0: 因为侬来去比较个脑筋，今天我给什么脑筋？
1: 好，
0: 那么的。
2: KPYT KPYU The Voice of the Basque Yaqui Tribe。